主啊，你是唯一的救主，你是我心渴慕的地方，你是我心所向往。在你宝座前有你圣灵的清香，有你荣光献你。主啊，愿万国万民都来到你的宝座前，屈屈服服，倾心的敬拜你。